0: 你更喜欢他还是更喜欢窦靖童？
1: 都喜欢，这个不分伯仲，
0: 非要分出一个伯仲呢，分不出来，不分宣制。
1: 你这个人非得二选一，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
0: 我的妈呀！那除了他以外，还有什么谁？还有谁是都要的啊？
1: 很多呀，比如说像梁博呀。
0: 那梁博跟他俩比起来，
1: 跟谁俩？
0: 跟陈钢迪和窦靖童比起来，
1: 你觉得他们有的比？

0: 说他上次说他听完我说这话都无语了，我说森吗？
1: 走开，
0: 说了
1: 走开。
0: 行了，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吧。 Dennis Dragon 说啊，这个排过最长的队是12年学车本考科目。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一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

0: 星公会，
1: 来华运星公会。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推荐的是来自于歌手张杰所演唱的一首抒情作品，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啊。
2: 嗯，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韩剧 OST 啊，那一首歌曲叫做《时光倒流》啊。
1: 嗯，
2: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中文填词版本。
1: 对，那么这个作品呢，在保留了原曲很深厚的情感底色的基础之上呢，也是以很非常内敛以及克制的叙事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遗憾和告别的故事。
2: 嗯，
1: 我们知道韩剧的一般的歌曲呢，都比较深情、
2: 脆弱、
1: 浓情，对吧？
2: 真的破碎感十足。所以张杰呢，细腻入微的那个声音，收放有度的演唱，我期待着这首歌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层次感。
1: 嗯。

0: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哎，的确，你别说啊，一开始出来的那两声还确实是有点这种韩剧的这种宿命感，对不对？
1: 真的，就是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其实也带入了一下这个排队的话题。我在想说，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线下见面会，然后能让 PD 给我们坐在那儿就吐签一下？
0: 吐签？
1: 这个队伍
0: 吐出来吗？
1: 这个。

0: 那现在冷藏室里面放一下？
1: 不用，就说啊，这是一个民间的土方子，我也不知道就是有
0: 没有。你爆了吗？
1: 没有，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真的有没有效果，所以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就买一个大冬瓜，然后跟自己的体型差不多大的那种，恨不得二七八斤的放在床上当自己的另外。

0: 说看到 ice paper 看到了 ice 就感觉非常凉快啊。
1: 你是说我什么能力？
0: 联想能力、
1: 联想能力。
0: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想让你联想一下哈。
1: 嗯，
0: 当你听过可裁剪扣头，
1: 嗯，
0: 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扣子。
0: 哎，你这联想能力蛮好的，但是呢，就我们今天文案很有意思、啊，
1: 谜底就在谜面上。
0: 对，他说呢，男生呢是标准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哈，女款的是105厘米，不管是小蛮腰还是壮汉。

0: 付一下皮带或者是腰带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啊。
1: 是的，
0: 相对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愿意去送一些礼物，尤其我觉得女生送男生，男生送女生的礼物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多哈。
1: 也可以啊，情侣款也行。
0: 对，但是女生送男生我觉得可能难，就是相对难一点。有一年我要过生日，艾科同学给我
1: 啊，

0: 就尝那么一口。
1: 来都来了，大过年的、哦、还是孩子是吧？
0: 生平我是要去尝这家店一次，就一次足矣，嗯，是吧？
1: 行，可以，好吧。今天呢，我不光喜欢艾柯的表达，我还喜欢艾柯的播放的歌曲啊。周五呢，每次都能给你一种清凉的、有透亮的感觉。最后一首歌曲，大粉乐队《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吧，各位啊。
0: 这首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合唱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吧，拜拜，今天晚上再见。
1: 嗯，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去，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文迪，好久不见啊、还有刚刚进来的这是谁？我自己个儿哈。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五位的歌曲，刚刚听到周华健的朋友，闲话少说，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

真的很好听，一听一定投入进去。 ZH 是不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又在热议这首歌曲了？来向你的歌评哈，赶快写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要谢谢 ZH 昨天推荐的曲目单哈，他喜欢的音乐范围真的太广了，有古典音乐，还有流行歌曲，然后有现代的流行歌曲，还有比较古早的流行歌曲，音乐门类也是非常多哈，有民乐，有这个西洋音乐等等，很多很多啊。其实呢，我想补一句，就是你喜欢的这些不同的歌曲的风格、音乐的类别，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都能对标一档节目，总有一档。

过旅程美。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甜蜜的歌吧。明明白白我的心，成龙陈淑桦的对唱，一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李宗盛写的啊，又是他写的。这首歌曲旋律非常动人，所以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男女对唱的经典作品。最早成龙1991年第一次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后来陈淑桦说我也唱了呀，1994年爱的进行时再把这首歌收录一下吧。这首歌男女对唱的形式铺展开来，感觉他们两个声音其实不太搭哈。陈淑桦是那种嗓音很婉转悠扬的，感伤寂寞期盼都在他的声音当中。

明明白白你的心，在 KTV 当中是不是你们经常会点到的歌？正好现在学生放假了，我们家长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建议大家可以家长们约着去聊一聊，去我看在我们的听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那个闲聊群，你们好像在聊要去东北玩，对吗？好吧好吧，还可以去 KTV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约着去唱歌什么的。好了，最后呢，新之歌是心恋。

0: 叫做猫头鹰之城，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乐队，很多人吧，你看得有人创作吧，得有人编曲吧，得有人写歌的，有人唱，然后负责整个的这个演出什么的，都是 LM 杨一个人来完成，一个人一个乐队哈、哦。刚刚又听到他的这首歌曲《你好西雅图》，欢迎回到齐晨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齐晨乐会的真实房间当中，怎么会这样崩豆了？是豆包在说话吗？AI 吗？对，以前在我们北京乐广播还有一个小兵，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小兵就是 AI 啊，后来小兵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腾兵却还在这里。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一下红包，如果你觉得光点赞还不痛快的话，可以来发一下红包，一群二群三群都 OK 哈，待会儿点名了啊。其实你有时候会奇怪，我们一群二群怎么最近都好安静啊，除了发新闻的 7-11 还有偶尔来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晒一下什么晚霞图啊，好像其他人再发一下位置，字母妹妹 Jessie 呀、啊，还有永远的小呆猪付婷婷在我们二群当中发位置之外，好像还挺冷清的。其实我告诉你，揭露这个秘密的真相哈、啊，揭露真相，就是那些话痨都被我移到另外一个群了，叫闲聊群，他们到那儿去聊了，因为我觉得每次他们聊，把我们这里面群里面的空间占得太多太多了，我们每天爬楼都爬得好辛苦，手指滑手机都滑到受伤了，都得贴膏药，这么夸张贴膏药，好吧，夸张一点说嘛。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你上班过了25岁，是不是觉得皮肤怎么一天不如一天？不是没有认真对付它，而是你手里那瓶水扛不住了。那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大家上王炸啊，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哎呀，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款齐下。说到赫莲娜，实力不用多说了，今天这款的小露珠可是他家的招牌精华水啊，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蛋透亮，肉眼可见，不用频繁跑美容院啊，连家在家呢也能养出细腻的水光感。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你看官网上啊，一瓶都要近1700多，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把福利拉满，同样两。

香榭丽舍的落叶还是醇香的咖啡，这首一起去巴黎好像听2001年爱之旅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侯湘婷放弃了自己想谈恋爱的少女情怀和想到处去走走看看的渴望，不仅文艺浪漫也很生活化。好，接下来一起跟着音乐去巴黎转转吧。落叶咖啡。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华。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2: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3: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2: 欢迎您。
3: 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2: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

0: 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0: 焦虑哈。
1: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眼大撤退，梳头手法从。

0: 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田，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哈。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1: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0: 哎，来，
1: 首先它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它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0: 嗯
1: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0: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1: 是，
0: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1: 是，
0: 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嗯，
0: 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
0: 嗯，
1: 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
0: 嗯，
1: 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
0: 卡
1: 诗
0: 鱼
1: 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0: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1: 是，
0: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

0: 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一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是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

0: 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嗯、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
0: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

0: 是一块钱要一毫升，但是今天我们一加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一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
1: 嗯，
0: 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

本来想点稻香，我们周二刚刚播过，那是金黄色的麦穗的感觉，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希望在考试的时候啊，考完了以后，哎不对，科目一应该不用进车里考，对不对？考完了以后走出考场，看到了天空有多蓝。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小玲姐生日快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跟我想给你调配的歌重合了，你说巧不巧？因为我本来也想的是想调配一首杰克堂的歌送给她，因为小玲姐姐我能感觉到她好像每次也都说喜欢杰克堂的歌，每次她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满满的诚意，虽然她冒泡的次数不多，但是杰克堂在唱歌或者是有杰克堂的歌的时候，她就会时不时的出来表扬一下，所以让我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很感动。祝小玲姐生日快乐，这首歌也是大家选择最多的号码牌31号，宇宙第一定律。所谓的宇宙第一定律就是我们的相

让我来看看是谁选择的。之所以把他接到后面，我想其实点歌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用一首歌聊表一个心意。刚才也是杰克堂的心意，小林姐收到了吗？

听一首老歌。听一首老歌，老歌的前奏响起，这是谁点播的呢？河谷满仓，他说想点《上海滩》，祝自己生日快乐。这是难道上海的朋友吗？

潮而来，我们的节目内容和风格也会比较的丰富，接下来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了。这是之前在7月23号的时候，这位朋友就已经点播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想要播出，希望在8月1号播出的，但是因为8月1号明天是周六，所以今天我们把它提前安排。绿色军医他说，突然间刷到你，就突然想起了20多年前的日日夜夜，奉献了8年的一个城市，坚韧、感动、流泪、付出、收获。好久没去这个城市了，突然一些画面也瞬间浮现出来，希望可以在下个月的1号，一个特别的日子，

方长，因为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想把九世静香点播的这首歌赶紧发送出来，因为他说想趁着这个时候发送给一起上课的他，你不知道的事。

你不知道的事，有很多的事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它正在发生。刚才看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大家的聊天和留言，比如说王小玲，小玲姐姐收到生日祝福了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互相的问候。

0: 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那么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方法啊，就是来自于。

0: 这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两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哎，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两个字日夜就可以看到

0: 秒同步
1: 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

Neon Valley Dancing， 姐妹你也发来了 Corey Wong 的一系列的消息，因为之前其实 Corey Wong 跟刚才我们提到的 Chromeo 有着音乐上的合作，而除此之外呢，之前来国内演出其实次数也是蛮多的，而在跟国内的一些音乐人也有着作品上的合作，基本上在

Last Night。听到这样的声音，难免会让人觉得说，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更朦胧、更迷离的一个夏天，去现场好的听一听。在一个更热的地方，你试想一下啊，就现在这个天，北京已经让人觉得说晒得有点懵了。如果说再带着一点点的潮气，你整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小糊涂。上了一个礼拜的班之后，你觉得说需要一个地方让自己好的清爽一下。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也不用太热烈，但是能给你带来一个很梦幻的穿越感的时候，好像回到了80年代。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场演出，室内相对来说一定还是舒服凉爽的，你不能再上那儿受罪去，对吧？然后同时给你来上这么一点更梦幻的一些舞曲，我这个 session 会不会让人觉得说还蛮有趣的？尤其是在舞台上那个 DJ， 你看他平时自己的造型穿的就很古怪，而这种古怪呢，是在于他一直都是80年代自己的打扮，从衣服再到自己的那两撇胡子，再戴上一个墨镜的时候，周围的灯光再给你来上一点 disco 的那种彩色绚烂的感觉，再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说还蛮适合那种周五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的。什么时候能加北京这一站？上海这一站已经确认了，希望就赶紧这些 DJ 频繁一点，多把北京站加进去。 Justice D-A-N-C-E Dance 结束。

Modi Widen The Game。12:33，神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在周末跟各位来放松一些不一样的舞曲的节奏跟声音，跟各位来听到的这样的一些节奏，期待各位能够在下午的时候依旧保持饱满的一些心情跟状态。就算你今天已经觉得非常累了，可能在中午的时候整个人吃完这顿饭已经晕到不行了，想一想下午马上就要迎来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像刚才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小伙伴说的，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下班了，心已经飞到电影院去了。怎么样，今天晚上要看什么电影？刚在中午节目开始之前跟我同事，我们俩还在聊说最近在看什么，他说他把聪明镇基本上刷完了，然后说怎么样，那个痴迷看没看，他说前两天也看了，没有来得及深聊，但是基本上这也是最近我觉得大家的一个选择，狠狠的刺激吧，在周末的时候哈。 Great good fine OK Everything to me

很适合在某一个海岛城市边上来进行的夏日疗愈蹦迪吧。就这样的声音你听了以后，你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在户外更开放式的派对。但这个派对它，你比如说放到之前我们跟小周一块聊到在泰国的 EDC 的时候 OK， 但如果再放到比如说我们之前去到

又或者放到之前小猪提到 Circle Local， 你稍微如果在旁边载着一点海的话，或者说你如果把它放到比如说像阿那亚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话，就这种音乐会特别特别的舒适。 But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没有海没有水的城市，放在一个楼顶其实也是 OK 的，包括我们之前其实提到 La Youth 可能更合适一个城市的节奏，或者说在东边那样的一个状态，但你真把它放过来的话，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爽感。震荡的乐听乐流行，继续在周末的时候跟各位带来不一样的听歌的一些节奏跟心情。而再来听到会是 Foster the People Worst Nights。 哦对，之前简明你在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来更新的就是 Many Choice 又来了，同样也是之前我们在积分乐流行嗨现场的时候看到过的组合，在这后开启了巡演。第二波的巡演在开启的时候又公布了北京站的加场， But 一切场地之类的都是 To be TBA To be announced， 所以再等一等后续的更确切的一些消息的上线。

未来两天，虽然没走出这座城市，希望也有那样度假的心情了。接下来听到永恒的魅力之后，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陪伴各位继续在两个小时的时候跟各位共同冲向周末。 Alright， 迪奇三零零跟各位今晚再见，拜拜。

0: 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舞曲，都是来自于挪威的大自然和民间生活，当然也有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民间神话。夏日古典系列，今天我们来听格里格。

典型的挪威民间舞，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很多音乐当中好像都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来自于格里格的音乐。格里格的音乐永远是离不开挪威的舞。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就是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在这里面可以说具备了格里格音乐的一切魅力，包含挪威民谣风格的清纯的旋律，还有新奇的和弦，轻妙的

边已经来到了格里格他的爱小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里呢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段落，因为这里充满了北欧大自然那种苍郁而森林茂密的群山所孕育出来的清丽脱俗、色彩浓郁的斯堪的纳维亚情调。

格里格这位挪威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是在德国的莱比锡音乐学院上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北欧民间音乐的研究，同时也创办了音乐演出团体。在艺术倾向上，他坚持发扬的是民族音乐，同学院派做对抗。那除了从事创作之外呢，经常在国内外演奏自己的作品。刚才也说了，他的钢琴水平也是超高的。他在政治上也是那种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作品很多都是以风俗生活、北欧的民间传说、文学著作还有自然景观为题材。他是挪威的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他也是享誉世界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家。今天一起来听到的就是他非常著名的两首音乐。

刚才我们提到德彪西和格里格，可能格里格那种清晰可见的风景，在德彪西的眼中少了一些光影流动的抽象的美，但是这不妨碍他们都是十分出色的音乐家。格里格就是出生在一个风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

0: 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伤。

0: 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
1: 是
0: 厂家赠送的，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

声乐团音乐会，将在8月9号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那今天我们就沉浸在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人声合唱当中。来自德国的 Slicks 斯利克斯人声乐团是五男一女组成的六重奏阿卡贝拉，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叫做 Six Voices， 六个声音。

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茉莉花到底会不会唱我们还不确定，但接下来的所有曲目都写在8月9号国家大剧院漫游声学宇宙音乐会的节目单上。

0: 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0: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2: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

0: 双通路，
1: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0: 对，一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1: 是是是，
0: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的、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1: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0: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1: 是
0: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0: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

0: 两只$369，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太一样，不过我相信会适配你所有拿捏的舞步。所以让我们一起抛开那些模板化的抒情，我们实实在在的用音乐的方式带给我们身体和心底最真实的触动，好吗？

需要有太多考虑，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眼光，你只需要顺着音乐的方式来释放掉自己，就是一种纯粹的、直白的、酣畅淋漓的释放。是，我就是想这样，我希望你也是。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要带给大家关于最新的天气变化的一点提示。谢谢简单，我知道在我没有直播的这段日子里，每天你也是尽心尽力的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些天气的提示，给大家的出行做好护航，再次谢谢你。来看今天的，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的云量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在今天北京地区的傍晚到夜间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已经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做好防范的准备，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不要贸然涉水。来看具体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周六，也就是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在明天的夜间依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周日白天依然。

从前奏一直到现在，都是迎面扑来浓郁的那种南美热带的氛围，就像此刻的北京，真的在大雨来临之前的这个时候，已经是我知道很多走在外面的朋友已经觉得温度超级的热，是吧？还好我们有音乐，刚才的这首歌翻译过来叫《我喜欢》，我喜欢有音乐的日子，你呢？我喜欢在月末最后一天，邀请大家随性自在的在这样的音乐氛围当中能够快乐的起舞。其实真的不需要太纠结舞步，我知道有刚才有很多朋友也许跳起的是桑巴，也许跳起的是拉丁恰恰，都没有关系，哪怕你只是轻轻的摇晃了一下你的身体，我想你都已经在放下内心里所有的那些局促感。我们来慢着跟着旋律来扭动起来，希望大家可以清晰地顺着音乐的方式，顺着自己身体的方式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你心底可以生出来的那些松弛的底气。有时候我说这个跳舞啊，真的是一件对身心都很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好像只在每月说一次，只在月末的最后一天说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次能够管用一个月。然后跳舞，大家感受自己身体的同时，我自己觉得哈，它好像从来不是肢体的单纯的那种舒展，而更是我们的身体跟情绪一种怎么讲双向的那种滋养。对于身体来说，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跳舞的方式，这样的松活，真的能够盘活我们全身的气血，然后舒展我们一些比较僵硬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肩、你的颈、你的腰、你的背。而且对于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讲，你真的久坐，你真的劳累，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怎么去让我们变得更有精力，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体态，怎么样去让我们保持一个舒展轻盈的状态。对，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人在每一天状态很重要，对吗？无论我们有多么烦心的事情，无论今天迎接我们的是什么，你的内心的状态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于内心来讲，我想跳舞真的是独属于自己的那种情绪的出口，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每月最后一天希望和大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解一下焦虑烦躁，包括工作包括家事带来的那样一些

Magisa 这是在印尼语当中叫百香果的意思，所以喝完这样一杯百香果汁，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天气太热的情况下，可以建议大家做一些自己自制的一些冷饮或者是气泡饮哈，比如说百香果，你可以搭配一些薄荷，你就舀一些百香果肉，然后掐两片薄荷叶，包括加一些冷水或者是气泡水吧，再加一些冰块，解暑效果很强的。还有柠檬，我觉得柠檬百香果的这种冷泡茶也是很好的。我曾经尝试着做过，就是你用茶包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做成一个冷泡茶，然后在这个茶里面呢，你加入百香果肉，包括柠檬片，还有薄荷叶子。记住，如果用薄荷叶的话，不要使劲的去挤它，挤它的时候那个苦味就会出来，你可以轻轻的在水下小小的洗它一下就可以放进去。这个时候呢，你放在冰箱里冷藏一小会儿，你一整天都可以反复的加入一些冷水，记得一定是烧开的冷水来往里填充，我觉得这样替代奶茶健康会很好很多，对吧？再有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是自制这种冷饮的话，强烈建议大家，那些肠胃偏冷的、怕冷的，包括偏弱的一些人士或者是老人还有孩子，一定要去冰，包括冰镇的饮品在室温里面，你最好放置一个15分钟左右，再等它回温了，等它再稍微暖和一点你再喝，而且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再有就是

这首舞曲的背景音乐叫做 What If， 假如，假如，当我们刚才用一种非常柔和的动作完全贴合住这样的曲风，我想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选择和音乐和舞蹈选择用肢体舒展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你想，我总说一句话，当我们从树上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说话，我们就已经会跳舞了。所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希望大家不要忍住

这个武评人无法评价他，最后在报纸的版面只留下了3英寸的空白的版面来当做评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舞蹈界。

连续两首的这样的舞曲你喜欢吗？分别是来自似曾相识和金钱之舞，这样的两首连放，你是不是跳的也很快乐？

朋友私信给我说，他知道保罗·泰勒，很开心你能知道这样一位非常著名的舞蹈家，他真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知名的国宝艺术家。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一直到80多岁的高龄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这个创作。而且我自己曾经读到过他的一篇报道，说直到离世之前几天他还都在创排新作。所以这是怎样的一种热爱。我还曾经在 B 站上看过他的一部传世的经典，很松弛很有治愈感的，叫《滨海大道》，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肢体表达。在这个当中呀，有奔跑，有跳跃，有漫步，就是用这种肢体的方式去歌颂普通人非常自由非常鲜活的一种生命状态。然后这样一部《滨海大道》也是成为现代舞闭眼的代表作。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舞蹈家，他曾经说过，我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他只是一个制造舞蹈的人，就像记者一样，把人生里的欢喜、残酷、温柔、野蛮的一切都用肢体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纪念一下这位

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下周一午后三点钟我们再会。明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军人朋友、退役朋友、退役军人家属。

0: 多姑娘的疑问。
1: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

0: 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

0: 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那就非常放心了哈。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的试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对，我们代理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0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0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就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
0: 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 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哑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1: 嗯、
0: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嗯、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点打卡，
1: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末快乐，我是柯涵。又到了我们周末活动种草日了，但是大家会发现开场给你听了一首12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啊，这个预报说的是今天晚上的17点一直到明天凌晨的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所以说大家出门呢一定是要带好雨伞，而且部分地区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哈、啊，特别是大风啊雷电的情况。好了，所以一个歌曲呢短暂的代表一下我的心意，因为马上要周末了，你想大家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下雨，很多人可能出行计划都会被打乱啊。但是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聊一聊本周末你打算做什么。你看有很多朋友其实也已经提前知道了要下雨的消息，所以说打算今天晚上在家里面看歌手。没错，周五的晚上啊，歌手的新一轮的直播间也要开始了，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呢，除了跟你聊一聊最近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音乐之外，我们也会一起

来自张学友《白自在》，我觉得胡彦斌应该会晚上唱这首歌吧，因为这完全就是很适合他的一首歌。因为本来在音色上你会发现这首歌它是张学友少用到的一种音色，因为平时他可能会比较温柔，但这首歌里因为他整个风格会比较摇滚，而且会比较硬派一点，所以张学友在录这歌的时候他的声音的音色会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处理哈。2014年的12月份，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醒着做梦》当中。那实际上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不是有点小众，但是你听完整个架构了之后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层次。那如果说拿到歌手竞演的舞台上的话，胡彦斌是有这样的改编能力以及音乐的这种唱商哈，能够把这首歌做一个更加极致化的处理，所以我还蛮期待耶。不知道胡彦斌演唱完的这个风格又会是怎么样，因为他的声线又跟张学友又不一样了哈。这首歌没有那么老了，也就是发行在12年前而已哈，跟刚才那个发行在32年前的来说，可以说是空间也是非常大，让大家留的幻想也很多。那接下来这首非常新喽，来自万妮达《唤醒我》，那当然就是由万妮达本人来竞演喽。

羊皮鼓的这种律动哦，就再加上现代的一些，你听到他的那个电子节拍的那个鼓点，果然，我觉得万妮达在上了歌手之后，其实他唱的更多的是他以往的一些作品啊，又或者是他现在对于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是让大家看到了他在音乐当中的可能性，以及他的那种巧思。他在做音乐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喜欢跟谁合作，做出什么样的风格，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所以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是第一次听到刚才他的这首《唤醒我》哈，你听完之后你的感受会跟我一样吗？我觉得会是今天晚上的夺冠曲目。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今天晚上会出现什么歌，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待会儿见。

完成的，也是作为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角色主题曲哈、啊，再加上苏慧伦这种很适合唱情歌、唱得很洒脱的风格，也是展现出了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音色。OK， 那。

道会不会有唱跳哈，是不是很怀旧？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歌单之后，我说怎么感觉像在看《生生不息》哈，突然一下就带我们回到了这个很不一样的年代。OK， 接着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了，虽然说不是今天。

0: 柔中带狠哈，
1: 它们的香气呢更有厚度，
0: 对，
1: 也更有气场。大约只是轻轻点一下的量，基本上很多人都说能维持8小时以上，身上还带着主调清晰明显的这种香味。这么强的留香能力，它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稳稳的撑住场面，自带从容大气的成熟女性的气质，不。

0: 比如说咱们日常的通勤上班什么的，您稍微喷两喷基本上就够了。留香长度呢大约在4到6个小时，偏爱自然淡香呢，像温和知性气质的姑娘选它是不会出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就是您可以选择 EDP 也可以选择 EDT， 对吧，可以选择浓香也可以选择淡香，
1: 对，看您的喜好啊。
0: 哎，对，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100毫升的正装。哎，然后我们在任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加赠，就是送一个同款香的真我的润体身体乳。
1: 哦，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哈。
0: 哎，这两个呢给大家还配了一个礼盒，白色的白色的礼袋礼盒啊，白色糖心，网络上的一些平台要卖到1200家，今天北广的价格只需要多少？
1: 499元，
0: 499一滴，然后吐出的。
1: 是，
0: 大部分香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的淡下去啊，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很多的女孩用香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怎么喷的时候是女香，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男香了。
1: 对，
0: 但是真我的保香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持续续航一整天，即使过了8小时还能够如刚喷上一样，就是一低头您就能闻到明确的，哦，这个就是真我的香味。
1: 对，那甚至呢在香味开始消退到了后调的时候，您还能够会感觉到它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微绿偏涩的果香，让后半场的真我也是越发的轻盈清爽哈。那整体上呢就是真我用足量的诚意，哎，把这一大簇花表达的丰满鲜艳。那这种花香气呢一瞬间就有点像卢丹氏8月夜桂花，然后您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啊，真我的浓郁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同类别的香水。
0: 如果您想选花香调，哎，那么一定要尝试一下迪奥的真我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呢？就是您今天可以拿到的是100毫升的淡香 EDT 或者是浓香 EDP。

0: 的身体乳二百毫升是和这个真我的香水是同源的香型的，
1: 对，
0: 搭配起来非常非常好闻。
1: 是、啊、
0: 市场价1200加，今天的北广只需要
1: 499元。
0: 哎，
1: 而且我们是保真啊，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联系客服先看后买。
0: 对，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我们的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西西，我们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送的身体乳吧。
1: 好，我们老说啊，怎么着能让香水能够成为真我的这种香气名片哈、那很多人容易忽略，要想让香水真的留香久，香气更自然，那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才是其中的秘诀、我们今天给您送的真我身体乳用的就是和香水完全同源的真我繁花香调，它就是跟香水一脉相承的高级花香，涂完之后您会发现全身上下都散发出柔和均匀的香气，就像是从我们的皮肤里透出来的天生体香，这种伪体香的氛围感能够直接拉满。
0: 对，教大家一种

0: 带着若有若无的这个雅致的花香。
1: 是，
0: 那欣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颂的身体乳它的质地。
1: 它的质地非常清爽哈，是那种丝滑轻薄的乳液的质感，推开之后就像奶油融化啊，水润感十足，而且接触皮肤它立刻就能被吸收，没有一些身体乳的那种黏腻感。那您涂完之后直接穿衣服也不会粘在衣服上面，
0: 我觉得、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哎，你用完这个身体乳以后、连润肤露都省了。
1: 对，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迪奥真我的这个香水任选礼盒。
1: 哎，您可以选择淡香 ETD 或者选择浓香 EDP 这两款哈。那而且我们还额外加赠您真我润体身体乳200毫升，而且下单还配两件套的礼袋和礼盒。那这样的礼盒活动期间的市场价要12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价格是499元。
0: 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一个关键字真我的我，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弘凡，
5: 我是黄龄，
6: 我是 Janice。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带来的全新歌曲，其实也就着一个最近的新闻同时放出的，就是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 Glue。 而在网上大家能够看到，她也是我就是在 Blue Note 吧办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签约到索尼唱片之后，
2: 对，
1: 一个现场的发布会，有很多的音乐分享，也有很多的一些制作人啊乐评人啊都现场支持了一下。
2: 是的，所以也是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非常默契的选择了这首由希林娜依高亲自揽词作曲的一首 Glue， 为大家轻轻来奉献。
1: 没错，
2: 我记得那个这个如果用东北话来翻译，格路，就说这个人特别格路，
1: 格路格料格什么，反正就有点各色
2: 啊，对对对，
1: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2: 格路，
1: 实际上没这意思吧？
2: 没这意思，
1: 实际上没有这意思，胶水粘合剂，就很多时候就这样的一种，就是粘大家粘合在一起那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亲密感，是一种让人觉得说还是蛮幸福的感觉。而且这一次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说 ，Glue 还是一场浪漫的这个深潜。潜入到大海之后，你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它的潮湿夹杂着一些非现实的光泽，会给人一种穿越感的啊。
2: 他也比较擅长就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去寻找一些自己作曲的灵感嘛，所以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就是好像很贴近大自然系。
1: 之前也说了，这个反正他们在现场的时候，我刷到一条视频，然后说他们之后会让大家每个月都听到希林娜依高的新歌，很高产哦，
2: 不错，
1: 很累哦，
2: 换了老东家就是不一样。
1: 对，我们来听一听 Glue， 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发行。

会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会有点小小的窒息感，但是在整个海底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的塑造，我觉得很充沛了，里面能听到很多那种类似于这种声音，再加上在一些悲伤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一个弦乐非常清晰的琴弦跟木。

0: 一日千金就会让人觉得土土的、
1: 哎、
0: 但是就是他那种就是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在假声之间更轻飘飘的感觉拉回到实声长气息的一个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其实让人觉得说这种状态的延续就很绵密了、
1: 嗯、
0: 就很棒很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Glue 再次跟各位粘合在一起也是跟他自己的新的厂牌粘合在一起再来看看说承诺到一个月一首新歌未来会有怎么样我们新歌测评肯定就是绑定了
1: 对
0: 新歌测评就是有长时间的供货了很开心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Free How to Save Life

0: 活下去。电影开始 OPPO 救了儿子跟女儿，结果最后长大以后，儿子还是女儿，反正又去这个雪山上面去做科研什么之类的，中间又碰上了这种情况，哥哥救妹妹还是妹妹救哥哥忘了，反正就是这种情况，小时候给我看够呛，现在又给我来一次，但是心里还是觉得想看看。
1: 对，这是有剧情的，你知道就是前几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徒手攀岩吗，那个真实的纪录片，在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他因为他给你给了一个提前的设定，这是真人在真的徒手攀岩，虽然他攀爬过很多次，之前也是有绳索的，但那一刻就是当镜头扫到他，尤其是一个飞行的镜头的时候，你还是会特别害怕，
0: 真的
1: 脚底下万一踩不住掉下来，
0: 真的
1: 就所有坐在剧院当中每一个人心都是跟他一起揪着的，
0: 揪着的那一刻，真的就是人会被这样的一个画面所影响。所以今天哦对，Obsession 那个痴迷的公司出品的这部坠落二，所以就是如果你最近看了痴迷或者你很喜欢痴迷的话，我相信这部应该也不会让你失望的啊。好，这个今天各位就开启了沿着这条线的话题，你怕些什么？恐高，很多人估计都恐高，恐高的，怕黑的，怕虫的，怕冷血动物的，怕这怕那的，然后各位今天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聊起来，
1: 是的，
0: 一会儿我们也聊聊看看有没有更奇奇怪怪的一些自己恐惧的东西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哈。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Firefighting Superman。

0: 还能克服克服。但是如果我前面有一位已经开始体验了，我可能先腿软，比他先腿软、
1: 啊、
0: 就我的那个感知力就是一下就能感觉到他害怕了，然后我就会蹲下。但是到我的时候我可能还好，
1: 哎
0: 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1: 我一般都会选择第一个，就是碰上这种情况，就比如说真恐高了，但是你必须要解决去面对，比如突然训练，还有包括那什么几米的什么悬崖跳水什么之类的、别人不是我第一个先上，我必然反正下去了之后没我事了我躲远远的，反正也必须要经历这一遭，对吧？
0: 是明智的，
1: 太可怕了，
0: 太明智的选择。
1: 哎呦，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那些就你怕高或者怕这个怕那个的一些真的切身的经历，有的话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就来自 Live House You and Me。

0: 绳是好多底下人在那拉着的。
1: 对，
0: 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或者当你在上面不敢跳的时候，特恐怖，会把你再拉起来到高空，让你往上站，就是你必须得上去，太可怕！
1: 天哪，
0: 我们当时
1: 就反人性。
0: 我们当时有一女生，那天还过生日，
1: 天，吓哭了，
0: 疯，绝对吓哭了。就上去以后，本来你说她已经突破，她已经吓得哭了，大家鼓励之下，她跳了，跳上那一刻没抓住那个杆，没抓住来，你就把它放下来，不完事儿了吗？没抓住，给拉上去。跟吊威亚似的，你重新跳，
1: 图什么学呢？
0: 我的妈！我觉得这是他这辈子过的最可怕的一个生日，我就觉得当时太没有人性，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
0: 真的。
1: 我以前就觉得说恐惧这个东西，你是否真的是需要克服呢？现在看来，就有的恐惧是没必要
0: 啊，
1: 真的没必要。
0: 是，
1: 比如说我其实，在生活当中特别怕老鼠。
0: 哎呦。
1: 我更多是恶心，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很害，就是害怕那种它碰到你的感觉。
0: 那你见过就是真正在你面前离你非常近，你指手可以摸到的那种老鼠？
1: 有，
0: 大的小的？
1: 很小很小。然后那个我有一次刚好是小学毕业，放学，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看到了一只老鼠，就是在那个井盖上蹲着。呆呆的，呆呆的在看着你。
0: 哦，
1: 他在看着来来往往的所有人，他也不怕任何人。
0: 嘿啊！
1: 然后呢，他是一只灰色的，我还竟然描述起来了，
0: 基本上都是
1: 不好意思、然后呢，但是那一刻，我说实话啊，我没觉得他有那么可怕。但是他动了那一下时候，我说不行不行，赶紧跑。
0: 嘚瑟了一下那一下。
1: 对对对、还是很害怕的。
0: 我就原来
1: 蟑螂啊，结果都害怕。
0: 大的我是觉得特恐怖，小的有些时候觉得可爱，但真正站你脸上我就受不了了。
1: 可爱吗？
0: 我试过呀，我一会儿给你找照片。我那会儿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跟那儿不是住了另外一个城市住那半年的时候，那会儿就安排的工作是住在酒店的，住在那个酒店的时候，你就听着上面那个通风管道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跑，你开始没觉得这是什么呀，不知道啊。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你关灯开始睡觉了，你突然听见你前面那个桌子底下套了塑料袋的垃圾桶里边开始有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你就完了，闯进了。你开着灯，你在我面前，我觉得都好点。晚上你关着，你谁知道你睡觉它会不会钻你身上？
1: 对，它不知道哪个方位，关键
0: 吓坏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直到有一天它特别猖狂，我开着灯坐在桌子上的时候，它就你眼睁睁看着，哔哔哔跑过来，从你桌子上哔哔哔从你面前跑过，哔哔哔又跑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我就不行了，抓狂了。然后当时就要了个那个粘鼠板粘着它，以后那么一只，你看着它有点于心不忍，但是你允许它自由的时候，你又吓得够呛，太可怕了，
1: 真的。每个人都有恐惧，
0: 怕各种动物的，有没有怕猫怕狗的？我其实很好奇。
1: 怕猫有啊，我们家老人怕，
0: 你家老人怕。
1: 我们家老人怕，比如说我妈还有我婆婆，他们俩就是都是怕猫怕狗一类的。但是人是很奇怪的，就是你看到那种软萌的小动物的时候，你即使很害怕，你还是想去触摸一下。比如说我们家以前养过
0: 一只，我们家我妈怕狗，那真的是就狗靠近了，朝她吹一口气儿，她都受不了，
1: 真的、
0: 就再软萌她都受不了。
1: 我妈这一点倒是能克服，就是那个特别可爱那种小的茶杯犬，然后靠近她的时候，她是能接受的。然后再长大一点，你说
0: 茶杯犬，我之前去朋友家那块看过，我都害怕，我都不敢养，我觉得一个不注意，我就碰上它，我就坐着它，太小了，太可爱了，
1: 对，就它的那个体积，好像就是很容易被破碎掉，是吧？很容易被
0: 破碎。我觉得搬它走都得拿条簸箕扫它。
1: 就是那种小的动物，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还挺容易克服的。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身边那些怕猫怕狗的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反正就身边其实有各种的恐惧症，今天各位都可以聊聊。然后之前说恐高，有你比如说那边那个谁雪孩子就提到了，说自己就是如果在屋里的话，他其实不害怕的。比如说之前新田提到的说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全球同声，
3: 全球同声，
2: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3: 我是胡彦斌，
2: 我是黄子鸿帆，
4: 我是黄玲，
5: 我是 Janet 飞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7: 我是西西孙帅西，
8: 我是唐汉霄，
9: 我是阿牛。
10: 关注顶流华语歌，
6: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1: 祝全球
12: 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起步大顺，
9: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4: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资的朋友很少，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个事件，就是当时小某书上进驻了很多外国的音乐人，他其实也在小某书上注册了自己的账号。我这两天去登录他的账号，我发现中国粉丝不少呢，有50多万。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喜欢他那首歌是比较，就是听起来那个旋律是比较动感的，叫 Still Alive。但他其实这首歌曲创作背景是根据一次分手

0: Felicia Liu 9月2号的时候见哈。回来以后也跟过来看到我们的914瑞特舞团带来了全新的福利，这一次的昂跑运动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早安的昂跑微信公众号先尝试发送鞋，之后就能收到产品链接的回复了。对，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昂跑轻量休闲鞋哈。
1: 是的，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当中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它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对的，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爱好运动的各位朋友。
0: 我太喜欢就是新鞋，尤其是那些就是有相应的足底支撑，但同时又能有一些踩云朵踩实感的那个状态的鞋了。就是你刚踩上的时候，你发现它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就很多鞋穿时间长了以后，它那个回弹肯定也不如新鞋那么爽了。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踩下去。

0: 完了以后我们也跟哥来继续看到大家留言，那些你到底有什么其他害怕的事儿的时候，然后这个就苏比说猫狗我也害怕，但是又喜欢看，就内心很纠结，对吧？每次都是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拍照，
1: 哎，
0: 不可能像好朋友那样到处招猫递狗直接上手那种。他说我这种恐惧属于小学同学的手，他手上总有他们家猫的抓痕。哦，
1: 这个有点像小的时候你要经受过一个童年阴影之后，然后你再很难去接受一种生物。比如说我小学有个同学，然后他呢其实以前对于这个比如小猫小狗都不是很害怕，甚至呢他胆非常大，有的时候他就下楼的时候、

0: 不知道啊，他说满地撒上撒撒，这是我今天听过最恐怖的四个字，这是我这辈子听关于虫子最恐怖的四个字。
1: 是的是的、啊、我也是，我现在就特别想把我脑袋里面的画面和你们共享，知道吗？
0: 哦，真的，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就实现这个大脑连机的时候、哎、一定要请跟我们分享。
1: 对，看到那一幕、嗯、我天啊，爱吃麻辣烫也发来信息了，
0: 我不爱吃了现在。
1: 他说今天的晚饭钱是艾克帮忙省下的，
0: 真的绝了，我真的是，我就欢迎你哪天在那个早修才把这个故事讲一下。早饭钱也省了，
1: 早餐不用吃，这一天都减肥了
0: 啊、午饭都没反应过来，晚上你再说今天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再给你复述一遍。然后0203说怕打雷，总觉得是老天来收我了，你怎么着你怕渡劫渡不过去。哎，怕打雷这事儿，小时候有人真是怕放鞭炮怕打雷。
1: 嗯，
0: 我们家就家里曾经的小朋友就还没长大，你这位表弟表妹、嗯、那会儿就是正好我们家原来住那个楼层偏高一点的时候，那会儿北京还没有

0: 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域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山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Ever Loving, I Will Be。陈大的娱乐装牌回来，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北上这次要带来演出了，就在盛夏八月，大运河的故事将会在台湖剧场来进行重启了。音乐剧北上停靠通州，8月1号跟2号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会连演2场的时间。
1: 是的，这次在舞台上会看到熟悉的贾凡，还有苏朗顿珠、米晨晨等。

0: 笑，是咯咯咯的笑。
1: 你能还原一下你当时的笑法吗？
0: 我都还原不出来。当时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块去做，
1: 然后呢，
0: 他带的初代的 GoPro，全程记录了我当时那一幕，
1: 这太恐怖了。
0: 他说：“你竟然笑出来了。”我说。他说你不害怕吗？我说人在极度紧张和恐惧的时候可能会笑出来。
1: 那个跳楼机是四面做的吗？就是环着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想在你最恐怖的失重那一刻的时候，
0: 就是下来的时候，
1: 在你背后突然传出来一声女生的笑声。
0: 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

0: 叔阿姨们在那儿做，他说我都惊了。
1: 对，我之前也刷到过一个网红
0: 啊，
1: 74、75岁吧，一个老大爷，然后他那个面无表情的做那个跳楼机，
0: 真的，
1: 一天最高记录要做43回，女儿是给他办的年卡，
0: 然后就。

0: 没问题，你接着说吧。
1: 然后这个监控老师呢，就是看着我确实有点可怜了啊，然后说你别哭，没关系，这些都
0: 是假的。你笑一笑，从此就学会了自害怕的时候是笑的。都是假的。
1: 我说你还挺好心的，我就哄不好
0: 你那种。你还怪好心的了。
1: 我说你现在就立刻马上把这个灯给我打开。最后打开了，
0: 其他几个队友一脸懵。
1: 发生了什么？
0: 比赛结束了吗？游戏这么快就完结了？我们之前也是碰上那个，就是那个是把大家都分别列在自己那几个屋，每人恨不得一屋，把门一关的时候，极其恐怖的环境，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手电，纯黑，旁边一个池子里边就全都是假的啊，什么血之类的。我在那屋里边，就是不光是灯全黑了以后，旁边有一个电话机一直吹，那种事。没事别自己找刺激，各位啊，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0: 可为，
1: 我是歌手周深，
0: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4: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5: 顶尖音乐电台，
3: 北京音乐广播
6: FM 九七四，
3: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7: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

们再来听听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前两天这首歌曲呢是登上热榜，也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在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这个版本是由诗人常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35年前，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

大器晚成的，在31岁才发表首专的 Sheryl Crow， 1993年的入行第一张专辑 Tuesday Night Music Club 当中的 All I Wanna Do。

八呢，他本身是视觉设计师，那么之前黄雅莉的老公王浩呢是业内知名的音乐综艺导演，可是他们唱起歌来却是那么的好听专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8度，诶，凉快咯。今天的第一小时，我们会复刻当年的《爱的更久点》。欢迎各位朋友今天晚上继续登录听听 FM， 留下你的从1到10选择那首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

五百大巴现在已经在各大音乐平台当中都可以下载了，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告诉我们你是从哪里上车的。我们也把各位的留言哈永久的保留在那样的平台当中，因为聊天室呢，它就是每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白天时光里你想再看的话呢，可能还要导到这个聊天室当中。但如果是在我们的音乐平台当中，你除了听歌以外呢，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祖国各地曾经和你一样喜欢过这档节目的朋友，他们听完五百大巴的感受。对于可能第一次来到节目中的朋友，小小的介绍一下，其实每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互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听听 FM， 在你的 APP 当中可以下载，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进到里面，如果你一片茫然不知道说什么，本人比较 I 潜水多年，那你就踩一下，其实你进来一下，你会看到你的名字不小心闪过，那其实就是今天晚上五百大巴上已经有了你。愿不愿意说话呢，就是你的自由了和你的选择了。今天的第一小时我们会复刻爱的更久点，老朋友知道我当年是做点歌节目起家的，也就是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就做音乐礼品卡，这是北京音乐广播非常从起步开始就很有名的一档节目。而后呢，点歌节目也经过多次的变迁，后来我到了爱的更久点，再后来年纪大了做不了三个小时节目了，只能保留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在星期五的晚上送出一份祝福，不管是送自己、送家人、送朋友，但是一周也确实很劳累，让我再写个小作文，我也有点不知道说点什么。那么好吧，今天晚上为您准备了十首歌，我们的音乐盲盒，你想拆哪首歌？那我相信这首歌大概就是上天送给你的礼物。来，首先收礼物的是用户99999HH。哎，如果你不改名字的话，我这么呼唤你，你能知道是和你对话吗？他说我的幸运数字是2和7，我选他。一个人想点两首，既然是七月的最后一天，那我就选一个七，好不好？希望你也喜欢周杰伦，你也想看七月的极光，这首歌送给你，感谢自己好好的过完了七月31天，八月加油。

音乐盲盒中从一到十会有十位歌手亮相，那首先亮相的就是七号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刚才有朋友说今天晚上会有周杰伦的歌曲吗？第一首歌就被这位朋友给拆开了，所以预示着你们都想听的东西，音乐盲盒也是很想早一点被拆开的。好吧，继续来点歌，大家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不要忘了上周五的晚上我们是499位朋友，那现在正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

去打球了，等等等等。反正不听节目的时候，你们过得比听节目的时候还好，我就这么想。人少就少吧，就像曾经说，如果有一天男左女右真的没有多少人在听了，说明大家都已经养成了早睡，身体特别好了。你看，一件事情换个角度想，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难过了？幸好我现在49岁了，想开了啊。好吧，继续来为大家送歌。有位朋友说，那既然八月天马上就要到来了，我就顺势点一个8号歌曲吧，希望8号的歌曲里会有美好的祝福。来自这位 Forever 越来越好，他说我想点播第8首歌曲，告别7月迎接8月，希望新的历程能慢慢抚慰内心的伤痕。你就相信音乐之书吧，因为8号歌曲是天会晴，事儿也会顺，你也会好的，相信

一个状态中执拗着，执念着，对吧？咱们走出来啊，感受这个大自然。继续为大家派送祝福，今天晚上的歌曲呢都是有编号的，因为大家现在点歌已经不像早年间我做点歌节目的时候会写很长的啊，发自内心的独白，会有非常多要透过电波告诉全世界的爱的箴言。现在好像你们发短信都能告诉了哈，也不需要电台主播说太多了，咱就直截了当的让音乐哈赐予你一种神秘的力量。下面要拆开的呢是三号盲盒，没那么

安排。真正属于你的，其实任何人也夺不走。如果轻易就能离开你的人，可能命中注定就不属于你。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挽留那些并不在乎我们的人，你说呢？当然可能你已经想开了。来吧，继续为大家送歌，这也是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有很多朋友一起来

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

都在听呢，所以聊天室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镜头哈，让我看到了你们正在感受着男左女右存在的需要。好吧，继续来拆音乐盲盒。今天晚上为您准备了1到10号歌曲，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已经拆开了一些歌，还有6首歌没有拆开，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播。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歌曲是9号歌曲，点播9号歌曲的朋友呢，他说我想知道9号是哪一首歌。好吧，9号也想问你，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你会在这个年份下面写出哪一年呢？9号歌曲为你响起。

一首和男中女右一样在2007年诞生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来自王心凌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她在尾声也唱到了，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比真实精彩，未来我期待未来。是啊，从2007年到现在这19年中，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迎来了很多的听友，当然也有一些

朋友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更多的时间像上学那会儿经常晚上来收听，所以当我们2026年还在你的耳畔出现时，好多朋友都会很震惊，以为这档节目早就没有了。其实播出时间我们并没有改变，甚至从最早的并不是特别好的破铜烂铁时段哈，已经回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间点，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所以在我们的《五百大巴》这首歌当中也唱到哈，就是晚上九点，大家的状态呢就一下子放了下来，松弛了下来。一首首歌曲呢，就像是打开了很多回忆的大门，我们每一扇门里面都会遇到一些老朋友，尤其是经过了7月16号我们的这一次视频直播以后，也让互联网帮我们找回到了好多的老听友。是的，我的视频号开通了，还没满月呢，所以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可以先占个位置哈，叫是丽甲，在里面呢你会看到我们7月16号那一天与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好多小伙伴说还有叶谦，还有阿鹏，还有苏醒给咱们送了祝福，其实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来继续为大家派送祝福，刚才有好几个小伙伴一起嚷嚷说五号五号，有年轻的朋友，我们的一位上学的朋友想听五号，燕姿的逃亡啊，在夏天可喜欢这首歌了，那就送给所有在心底也想点播五号歌曲的朋友。这是来自孙燕姿的逃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会翻唱这首歌，但唱不过原版。

星期五的晚上听到这首歌是非常的让你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就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了山顶上啊，随着燕姿这种非常释放的声音，感觉这一周有些压在胸口的东西似乎也一下子挪了过去啊，我已经战胜了他的感觉。今天呢，第一小时我们是复刻《爱得更久点》啊，就是早年间我制作过好几档点歌节目，当时我在点歌节目当中呢，就会说我是含丽巧克力的丽，因为好多朋友会把我的丽写成美丽的丽，大多数女生好像都愿意用美丽的丽啊、茉莉的丽，但是我出生比较轻啊，所以家人希望我有点力量，就是力量的力，也是巧克力的力。这番话呢，能够在从业20多年之后还有幸可以在广播中和新听友介绍，也是我的职场荣幸。这位朋友的名字很可爱，他的名字叫500大巴，哎，哪去了，500大巴司机班实习厨师长，你看给自己带官衔了啊。他问我，哎，你是哪个丽呀？你刚才不是说你的视频号吗？所以我就把视频号的二维码硬广走了一个哈，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现在我的这个微信号上的朋友，我是实打实的认为，除了我的亲朋好友之外，一定都是我的忠实的听友啊。这几个字真的弥足珍贵，在这个时代，可能再过几十年，大概听友这个词汇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会是陌生的，因为听广播大概会变成资讯类啊，或者说一些实用性的东西会更多，像最初的这种陪伴式的节目只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社会发展，会让我们依赖手机而对收音机的依赖性慢慢的下降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当我现在还在这个直播间里，还能够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在收音机里为你送出歌曲和祝福，我就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时光。未来咱先不用去管，他还没来，咱们珍惜此刻，继续为各位派送祝福。十个盲盒其实已经有很多都拆开了，那么有朋友在呼喊着一号，说既然是7月31号最后一天，那么7号、3号都已经拆开了，一号差什么？不差。这个前奏有没有人能够听出是哪首歌呢？七月天里确实有好多雨天，那我们就一起祝福8月天里会有更多的晴

编曲非常好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天气预报那个晴啊，晴朗的晴。此刻有些朋友说盼望着窗外快点晴，诶，你在什么地方上车？目前我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还真的没有下雨。今天天气预报之前说是雷阵雨，还没有雷阵到我们这儿哈，目前是没有雨。明天呢，星期六也是全新的八月天，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5度，依然是很高温的一天。同样它也说是会有一点雷阵雨，但是以阴天为主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方便的话还是带一把雨伞吧。周日呢又有雷阵雨，周一周二都是雷阵雨。其实大家如果是有时候安排一些出行，不要被这个雷阵雨给吓到，因为它真的就是一阵儿，甚至有时候还是你没起床之前就下完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风雨无阻，好不好？继续我们点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是在国外收听的，一位是曾经的红人啊，现在终于回来了。这位在国外收听的隐秘的玫瑰啊，他说我在国外又有了一个早起的理由，这样就还是能听到节目了，好像回到了高中的生活。是啊，除了叶谦和你一样也在国外，男童女用还真的没什么太大变化啊，我还在这里，我们依然是有暖文章，有好听的歌曲，有大家在一起的回忆。陈楠楠的姐姐，陈楠楠的姐姐哈，不是韩美的姐姐。我们公司去年底搬家到1219。

有1000多红人，回来一半的话，咱每天晚上也不至于在这儿一遍又一遍的说，是吧？也不会造成上周五499的，哎呀，遗憾之夜哈。

谭宗女又还没有和你说再见，我们依然在各位耳畔。我特别喜欢李健这首歌当中有一句哈，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最年轻的人会一直到终点，就说你呢。感谢各位收听第一小时的复刻爱的更久点，我们掌声第三时段会与大家分享暖文章，也欢迎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1号，也是七月最后一天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是星期五晚上，但是呢，洛杉矶现在是早上的7:02，夜间呢是星期五的早上9:02。

不断强调的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就意味着有些事情我们下周一再说，你不要给我添堵，把工作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去，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周末时光。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是的。

有的人说完却令人心生寒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言语中温度的不同导致的结果的差异。那些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是共情力很强的人，当别人倾诉时，他们不急着打断，而是认真听完后告诉对方我懂。当别人出错时，他们会轻声地安慰，没关系，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当看到他人的成就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赞美，恭喜你，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啊。所谓温度，不是刻意讨好，而是心中时刻装着别人，考虑别人的感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心态也会越来越平和。很多时候让人和人渐行渐远的，并不是多大矛盾，而是句句带刺的言语，争执时的寸步不让，相处中的冷言冷语，会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彼此的真心。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都拥有一颗通透包容的心，他们明白每个人都难免有情绪上头的时候，从不会用严苛的标准苛责他人，更不会借着言语肆意伤人。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克制自身的情绪，不急着反驳，不忙着指责，始终用温和舒缓的语气沟通，用豁达包容的心去待人。老话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温度有分寸的话语，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让每一段相处都舒服又长久。网上有个提问，你见过最好的人都是什么样的？高赞的回答说，说话似清风，如旭日，拂你身上的，拂你衣上的风尘，让你三冬暖，春不寒。说话的温度源于内心的善良，心有暖阳，出言才会温柔，心怀善意，待人方能包容。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换位思考，所以待人宽厚，懂得真诚可贵，所以能够以心换心。他们不会用言语消耗别人，而是把善意藏在每一次交谈里，把温柔融进每一句回应中。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不用小心翼翼地揣测心意，不用刻意地伪装勉强迎合，相处的时候松弛坦然，闲谈时暖意融融，疲惫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包容，身心舒展，满心安稳。所以请你好好珍惜身边那些说话有温度的人，他们值得深交一辈子。

来自陶喆2025年专辑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叫《陪你》，来自陶喆自己作曲编曲啊，陶喆的才华自不必多说了。而这首歌它特别耐听的点就在于它的这个编曲当中，你又可以听到西洋乐的东西，又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民乐的东西，所以两者结合的一点都没有很格色的感觉，反而是相当的丝滑，加上它这种 R&B 原始的，就是骨子里就非常舒适的那种表达，让整首歌曲的陪伴感还有他的那种爱意的倾吐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希望你也感受到了。就像这篇暖文章中所说的一样，其实和人相处当中，语言就是你最好的标签，你肯定不愿意和一个处处啊给你挑毛病啊，跟你说话永远在指责你，他永远都感受的是生活的另一面。因为我不可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全部都阳光灿烂，一定有一些阴暗的，甚至说自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的部分。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盯这部分，所以当人和你聊天的时候总是揪着你的阴暗面或者是你的小缺点和你聊天，那自然对你就没什么好感，不管你多帅啊，不管你这个人的外貌如何，人们还是愿意和一个舒服的，就是语言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人是柔和的，不愿意和一个锋芒的带刺的人交流。可能这档节目有时候在深夜里也是扮演着一个很柔和的朋友和你在一起哈，感受这一切。此时此刻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2:12，来自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北京各个角落的朋友们，本节目本周的陪伴还剩下最后一个时段了。那如果这一周哈都没有打卡过的朋友，也欢迎你能够登录我们的500大巴。话说从7月16号到现在，我们真的成绩非常好，只有一个晚上没有到500，就是从17号以后到现在，只有上周五的晚上是499。当然7月21号是500，也是非常的悬。除此之外，我们的500大巴这首歌录制完毕以后，真的每天晚上都有500位朋友，你想想，这对咱们来说是挺里程碑的事儿啊。所以咱们还是要稳定一下哈，因为等天冷了，人就会少了，大家都会在冬天的时候早早入睡。夏天按理来说真的是听节目人比较多的嘛，因为天气热，因为要吃烧烤，因为要喝啤酒。反正在晚间时光里，在夏夜里，有很多可以开心的去做的事情。

好好听的一首歌，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被他的这种慵懒的调子所吸引，还有就是他的歌词，一看又是小韩写的。确实有时候这个著名的作词人他带来的一些歌曲里总是会有很多的金句啊，比如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的喜欢用你的声音换我的名字，好好听。还有呢，就是你的深情啊，你的神情能够让雨天都变晴。你想想，没有这种生活的情感的经历啊，它怎么能够变成这么美的文字，能够在音乐当中带来这么好的一种氛围呢？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感谢那些有才华的人，把好多我们普通人的情绪和感受那么精准地定格在那里。你的深情，你的温柔，你的笑足以让下雨也天晴。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住它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好好听。22:25，带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可以稍微的晚睡一会儿。哎，但是对于男左女右来说很有意思哈，一周当中我们听众最少的一个晚上反而是星期五的晚上，看来大家星期五的安排都很丰富哦。

0: 对你有感觉。感觉两个字实在是太重要了。转个身，男左女右第四十段我们继续咯。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1号星期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们又完完整整的过完了一个月，这31天你快乐吗？如果遇到了一些事情，没关系，7月马上就要送进历史了，我们要迎来全新的8月天。

首老歌，来自郁可唯的翻唱。有句话说，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若是你我久别重逢，希望我们都别来无恙。这里是你当年听过的电台节目《男左女右》，我是曾经给你讲暖文章，如今依然在你耳畔的巧克力韩韩丽。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呢，如今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感谢各位的回来，好像真的是每一次水星逆行都会让一些老朋友回来，同时也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户1528GE，感谢你的到来。他呢写了一段七月的留言，辞别2026年七月，迎接2026年的八月，500大巴一路前行，上车了，各位朋友，祝韩丽主持人心想事成，我也祝我的听友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对啊，全新的八月天就要来了，八月依然有31天，而且也都是天气很热，大家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也是让自己的状态呢调整到更好的阶段。还有就是要劳逸结合，为自己安排一些可以去看看海，可以爬爬山啊，就是让你的生活有许多另一面的时刻。因为有你，这档节目才走过了19年，也要奔向我们的20年。刚才有位朋友说，我现在都不敢晚上不来打卡了，因为只要我不来的时候就是499，那你必须在。

辨识度非常高的声音，来自当年同桌的你的老狼。因为有你，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在这样的夜里才有了听伍佰大巴的意义所在。这首歌也是本周啊最后一次和你听了，下次再听就是星期一了。感谢各位登录伍佰大巴。这首歌呢是在7月16号纪念我们节目19周年，由李思光作词作曲，来自听友我还有叶谦共同带来的伍佰大巴。

0: 热热闹闹的五百大巴，这是对于本节目的听友来说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当然多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它的时候，会一起想起那些年有一档晚间节目。哎呀，那几个主持人呢，从30岁啊一直50岁了还在那儿唱呢。
1: 随即播放着突然唱，
0: 想想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哈。刚才有位朋友说，绝不能因为我一个人造成了499的局面。这个主人翁责任感我太喜欢了，这位叫做5489757，这是他特意啊，5489757特意给自己起的这一串数字，绝对不能因为我而成为499。我记得上周5499回家的时候，我妈妈问我说今天晚上多少人，我说499，她说早知道你给我注册一个呀，我去踩一脚不就是500了吗。哎呀，想想也是哈，但是我们这个聊天室它不是实时显示人数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今天晚上看这个局面呢，也是有点将打将哈，有点现在目前480的局面中，所以如果还没有上车打卡的朋友，也欢迎你为我们七月天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我们的7月1号是476开场，但希望在有点像足球比赛最后的加时阶段，加时的阶段哈，我们能够一下子啊绝杀比赛，让这个500大巴顺利的在七月天里成型。毕竟这是我们男左女右的生日月哈，大家开开心心的 happy 了好久。如果这一切能够以一个完美的500结局，那我们的八月天开启的时候似乎更有力量了，你说呢？如果说这个七月天里有好多事情都事与愿违，自己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太大的进步，请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是个时间的问题。

我亲爱的听友，答应我，就像这首李玖哲的歌一样，我会好好过八月。感谢各位在整个七月天里支持男左女右收听这档晚间节目，让我们拥有了很多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

想听的那首《爱久见人心》，我会在下周送给你。此刻想把梁静茹的《好夜晚》送给你，祝你暑假快乐，我拥有更多好的夜晚。大家也是一样，要相信八月的馈赠是温柔的好天气和慢慢变好的

0: 好听到我不知道该哪一句登场算不打扰。好夜晚还有很多很多，八月的八像打开的大门，推开的是全新的好运气。晚安好梦香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
3: 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哎，这雄鸡去哪儿了？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畅销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畅销。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午夜小馆许久未营业了，今晚上线，欢迎各位进来坐坐。推出三款美食歌单：抹茶牛奶、鸡丝凉面、红糖糍粑，期待里面都有什么歌吧。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四方时事，不过一场人间烟火。

开场曲就是张国荣的午后红茶，也是抹茶牛奶歌单的第一首。这首歌有一点小众，就像有人说知道这首歌才算是哥哥的铁粉。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想说明，感情到最后就像是一杯淡淡的午后红茶，所以平淡是大多数感情的最后归宿。在一起很久依然恩恩爱爱的也有很多，凡事也并不是太绝对，不要悲观，努力去爱，好好经营，最后顺其自然。来听下一首歌，绿茶。

很雀跃的一首绿茶，来自灰色。这首歌单纯的表现出来了采茶的快乐。现在一提到绿茶这个词，总会不自觉地引申出其他的一些不太好的含义。可是绿茶本身真的是既好喝又有益于身体健康。抹茶牛奶，那当然不能少了牛奶，所以我们来听牛奶咖啡和仙语合唱的《小城爱情故事》。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听说》，也是抹茶牛奶歌单的最后一首。接下来我们进入鸡丝凉面歌单。天气热了，吃点凉拌食物真的是清爽可口，尤其在吹着空调的傍晚，仿佛多了一丝音韵的浪漫。来听张碧晨、杨宗纬的《凉凉》和伍佰的《泪桥》。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嗨，又相遇了，欢迎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午夜小馆开门营业，推出抹茶牛奶、鸡丝凉面、红糖糍粑歌单，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继续我们的鸡丝凉面歌单，林俊杰有一首比较小众但是好听的歌，叫做 Love You You， 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很有夏日清凉感。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成年人的解压方式早已不是吃喝，而是独处，沉默，不说话，不交际，累了就出去走走，看看风景，听听音乐，拍拍照，放空自己。小城市的稳定让人羡慕，大城市的霓虹也让人踌躇。这个年纪的我们渴望安稳又不甘平凡。自由散漫的凉风可以治愈乱糟糟的坏心情。你觉得外面的人新鲜有趣，那是因为他们只参与你的吃喝玩乐，却不参与你的柴米油盐。

五月天的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给夜晚来点动感的节奏。接下来要开启最后一个红糖糍粑歌单，第一首就是滚石乐队的经典老歌《Brown Sugar》红糖，来听三首跟红有关的歌，他们分别是告五人的《红》，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还有周杰伦《红尘客栈》。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怎么又乱扔东西啊？
2: 客厅区域发现火情。
3: 哎，我累了一天了，你别絮叨了。
2: 情绪火势蔓延，指责浓度升高。
1: 哦，就你累啊，我也忙一天了。
3: 哎，你喊啥？这点小事至于吗？
2: 检测到情绪火苗，启动灭火程序。投放谢谢辛苦了各两粒。妈妈，我和爸爸最爱吃你做的菜了，谢谢妈妈。爸爸妈妈夸你厉害，把玩具都修好了，谢谢爸爸。
4: 小宝乖，好啦，辛苦老公去收拾桌子，准备开饭。
3: 好嘞，辛苦老婆下厨，咱们吃饭喽。
5: 家人是彼此情绪的防火墙，
4: 也是负面情绪的灭火专家。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到满面红光啊！
1: 对对对对对，哈，怎么说？哎，确实，周六我们还是不管是周六还是平常，早晨总是让人有一个，就是万物进发、勃勃生机的一种感觉。
0: 哎，
1: 对，
0: 慢慢要游向一轮即将出生的太阳。
1: 但是今天看看外面的天气，和小左现在愁眉苦脸的脸也差不多，
0: 有点阴雨连绵了。当然，这样一首歌曲呢，自己还藏了一点私心啊。这不仅仅是作为今天的早上进行曲，其实也是作为今天8月1号啊一首非常显著的主题歌。
1: 明白明白，的确呢，好像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对不对啊？
0: 对。当然，一会儿还会有很多正能量的歌曲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在很多音乐平台当中，当你 emo 的时候，他都会给你推荐一个歌单，叫做正能量曲库，赶走 emo。
1: 这个今天如果大家认识小左的话，就知道他的这个背景铃声啊，每次听都会让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正气，非常向上朝气啊。
0: 对，一会儿再来说那些内容啊。当然还是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8月1号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吧。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5度啊，有所下降。今天白天呢，北京大部分的时间云量较多，傍晚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呈现面这个弱点强的特征啊，这个局地短时雨量较大，也请注意防范。近期呢雨水频繁，也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预计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但是呢由于这个底层的湿度比较大啊，体感闷热，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1: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阴天，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度，最小室内湿度6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对，当然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这个湿度比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说未来一周都有雨。我以为我那软件坏了的，你知道吧？
1: 我原来是听说某地全没，
0: 全年降雨，是吧？
1: 全年降雨达到多少毫升？未来一周都有雨，但其实这个夏天总体来说雨天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多地也是相继印发了通知，聚焦在部队练兵、备战保障，以及呢优抚政策的精准落地，以及全方位筑牢拥军优属的坚实的支撑。可以说呢，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呢，实际上我们也一直知道，

0: 难险阻，我还是要不畏困难的迎头而上，这种感觉，对不对啊？
1: 嗯，确实是啊。刚才呢，这么一个小的板块啊，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个庆祝一下今天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年的一个日子啊。
0: 你看我们的小耳朵们啊，练习说今天的歌曲呢，不能睡回笼觉了，一首首太过于激烈。

0: 这个咱们就说了、啊、
1: 就跟工作相关。
0: 你刚才说到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对，翻到早年的朋友圈呢，就像你翻开一本没有上锁的旧日记。
2: 对呀、啊，
0: 那就是既然叫旧日记呢，说明每天鸡毛蒜皮的事儿都
2: 啥都发，
0: 是吧？啊，你再看看现在，已经感觉已经不经营人设了。
2: 现在那就像翻开了一本这个叫做什么台账，
0: 翻开了一本两年前的那个旧挂历，是吧？从来没有翻过哈、
2: 啊。翻开了一本工作日志啊，当你要写这个工作总结的时候，哎，翻一翻自个儿的朋友圈，应该就能找得到了、啊。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哎，你刚才这个形容特别好，原来像一本没上锁的旧日记，
2: 嗯，
0: 现在像一本上了锁的旧日记。嗯

0: 早上好，你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3: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0: 夹起来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曼谷夜未央，曼谷真的是一个我非常热爱的城市啊。
1: 嗯，所以说
0: 就是怎么说呢，乱糟糟的情况之下呢，高楼大厦，然后就或者是美食吃得很好啊。
1: 对，就那句话讲的嘛，乱中有序、啊、
0: 哎，对，
1: 每次 PD 出门的时候，或者是说去这种各种各样东南亚的城市啊，就是他真的特别喜欢去东南亚城市，你发现了吗？我刚才
0: 说离
1: 得也比较
0: 近嘛，
1: 好像真的是
0: 去年。

什么啊，可以截个图给我们来看看。另外呢，也可以说一说你为什么不再发朋友圈了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最早的朋友圈发的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叫做今夜莫离开。

0: 现在心火起来已发热啊。他说听到霹雳念嘟嘟的朋友圈我就放心了，感谢嘟嘟没删除我。我们这期节目是这么用的呀。啊，还有这个用法呢，
1: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呀。
0: 对呀，也就是说他偷偷的拿出了朋友圈刷了刷，嗯，哎，他说这条我也看见了。
1: 妈耶，哎，你要不看看自己的。

0: 咱俩上次2022年的时候说过一次话，当时我还找您办过一次事儿。
1: 哦，明白，那还行。
0: 从头到尾，他就一直没想起来过我。
1: 你也不太想得起他了。
0: 我至少在看见那人的一瞬间，把他想起来了嘛。
1: 那你感觉你这局输了是吧？
0: 啊，
1: 你看小左现在一脸悲愤的表情，
0: 啊，
1: 有种我这臭嘴，我当时为什么想起他来？就应该当做都没见过，
0: 我就说，不行，删了再加吧。
1: 好了，7:52啊，来说说你最早的朋友圈或者朋友圈那些趣事啊。确实，朋友圈现在诞生了也10几年了，所以大家确实有很多的故事在其中发生，对不对啊？嗯。